0: 忙忙，你来再喊个问题哟，我头上痒啥子？
1: 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2: 嗯，他么？
1: 嗯，那
2: 快进。
1: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想是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天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0: 善于分听君子，为是了后头三郎相简单道往见我三三见得我满里领的君真但你一来早不要弄上不理接人之志，但是雷郎想起给子我的跟你雷出来的我爱个哪位人家弟妹虚的虚词相称为子见我自己嘛。
1: 哎呀我见了你自己你神我的三三见了你三三